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熊仔。抽着男人不论为何选，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现在别的 day，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，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，只是想要

六才一赞，手比着 rocker 嘴喊又又又，讲话用咬舌痛，贴着像是宝贝。It's out of control, out of this world. Sayonara, this is 奥林匹亚等级高速运作，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，画师笔画和你的画动魄，大师计划做啥都破墨，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跟莎士比亚，说你文法用错，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，就叫我分不清。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介意哦。
3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2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名传金曲。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aroon 5。

0: 拜拜。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。
2: 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3: 去名传广电啊。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。
2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，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3: 想学传播就来
4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5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6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7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8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7: 已永远空缺。
4: 名传金曲，
6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孙盛希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，看看报纸，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。
1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：抢走你的耳朵。
2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1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2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1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2: 四种线索，
1: 你想听的
2: 都在这里，
1: 欢迎加入
3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闪灵 Freddy， 就爱 Metal， 就爱冲撞，就爱听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修缮小组。
2: 你好，我是李圣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。

0: 现在是早上10点，认真上班工作的你，起来动一动手脚，舒展一下筋骨吧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，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。而且你跌倒，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！我受伤了哎。
3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3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4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5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，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，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，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

0: 要开始了，
1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0: 你看，你看，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2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、奇幻般的旅程，现在开始。
0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1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， 搜寻粉丝专页“名传之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check。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，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。下工地是疯子，最流行是裸子，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势。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器，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，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I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全新来祝贺，
2: 我们是宇宙人，
3: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，
4: 我们是 FIRE，
5: 我是伍佰，
6: 我是李圣杰，
7: 我是范范范玮琪，
8: 我是范逸臣，
9: 我是宇哲，
10: 我是张志成，
11: 我是张栋梁，
12: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，
13: 我是杨丞琳，
14: 我是潘玮柏，
15: 我是 Tanya 蔡健雅，
16: 我是小猪罗志祥。
17: 快乐很伟大，
18: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，
15: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
10: FM88.3
17: FM88.3
8: FM88.3，
10: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，
12: 民传之声，
15: 民传之声，
13: 民传之声，
10: 让你不孤单，
8: 你一定会喜欢的
4: FM88.3。

0: 你看那是什么呀？
1: 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
0: 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
2: 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。
3: 你还神秘吗？
4: 大家好，我是娃娃魏如萱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这就是我的另一半。早上的时候，
1: 这里是凌晨广播电台。
0: 中午的时候，
2: 民传午报。
0: 晚上的时候
3: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J 擂台赛。
0: 就爱听 FM 88.3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让民传之声无时无刻都陪伴在你身边。

0: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，
1: 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
0: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
0: 无情。唉，你怎么了？
1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0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1: 什么节目？
2: 美食、
1: 景点、
3: 私人秘境，
0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2: 《县市小教室》。
4: 欢迎来到《县市小教室》，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，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，也就是安平古堡。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，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，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，全年温暖少雨，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。然而在台南，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，还有人。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，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，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，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。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，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，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卓文萱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习惯》，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。

0: 是中午12点整，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？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。

0: 을찾아낼우리니까후회하지마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婷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 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。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3: 你有听民传之声吗？
4: 这里是民传广播电台，带给你所有无声的惊喜，就是
5: 年轻活力随时随地的好声音，民传广播电台。

0: 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3: 已永远空缺。
5: 名传金曲，
6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柯志堂。

0: 下午一点喽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闽传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You must remember this, a kiss is still a
1: kiss. 哎呀，我的手机啊！
2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1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2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3: 哦，我在收听闽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2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4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5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4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闽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5: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，
6: 我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，就爱听闽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 Keller 刘家凯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三思而行，
2: 行云流水，
3: 水到渠成。
2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，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，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，有成功的把握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看芭芭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把这件事交给他，一定没有问题。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你这么突然问我理想是什么，我自己也有点懵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，好像是20岁出头的时候想的事儿吧。
1: 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把我认为好的东西、好的故事全部用镜头记录下来。
2: 没有压迫，自由。
3: 只要从这个星期跳到那个有个人，家就不是大家。
4: I live every day in the present。
5: 当一辈子的成绩说。一直到达的动力。
0: 我曾经问过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老师，他说他的理想就是回到他们那个有理想的年代。
6: 长大当那个体育赛跑的那个，然后那个拿奥运会第一。
7: 原地转，找不到方向感，在丢失的途中搜寻，在

0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！
0: 当然。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，比喻自己欺骗自己，也欺骗别人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，根本是掩耳盗铃，骗不了大家的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下午两点了，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。爱美的妹妹们，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。
1: 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2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3: 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5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去听
6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，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。

0: 山的线上直播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巴山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。

0: 喂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0: 民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民传广播电台，
0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让我大家好，我是林宏宇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1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由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一冰心。
1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2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3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4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2: 最瞎的对话，
3: 最好笑的主持，
4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5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7: 我想听，
8: 我想听，
9: 我也想听。
10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11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9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名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许嵩。

0: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第一，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电欢迎您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许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今天要介绍的是尼安东的《擅长的拥抱》，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《第一课》中，是根据尼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。这首歌在描写一对情侣在恋爱时，明明两个人在一起，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尼安东的《散场的拥抱》。
1: 散场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在你心里的
2: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间16点整，已经下午4点喽，快放学了，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。
1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2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，你就能站

0: 我相信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，
0: 欢迎加入
2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6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5: 已永远空缺。
7: 名传金曲，
8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守夜人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
0: 现在时刻17点整，下午5点了，辛苦工作了一天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
1: 不要分开
2: 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2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1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0: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。

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aipei, 你好吗？Are you feeling good?

0: 哎，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。民传之声 FM 88.3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2: 西基拜拜，努力打拼，让我们一起出头天。我们是五月天。
3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。

0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觉得特别安心。
4: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洪安妮。

0: 你别装，
1: 不要有人跟着，
2: 结果，
0: 哎呦我的天！

0: 六点到了，来顿丰盛的晚餐吧。
1: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2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1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3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4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5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Let me prove that my love is real. I'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.

0: 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1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2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。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1: 成语小教室，
3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。
4: 成语解释：
3: 形容人神通广大，很有影响力。
4: 成语范例：
3: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，靠着他惊人的毅力，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，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起点咯，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。
1: 您好，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，谢谢光临。
2: 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季佳松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奲的是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2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索比。有阿索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，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a 组成。团名的原意是在夜晚玩耍，因为组合中的两人将自己原先的音乐工作定义为早上的工作，而团体工作则是晚上的活动。有阿索比的团体特色是将小说音乐化，出道作品《向夜晚奔去》就是以小说《桑纳托斯的诱惑》为原型创作的作品。这首歌曲独特的曲风也为 YOASOBI 打下了未来的基础，更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没有发布专辑就登上红白歌合战的组合团体。除了小说音乐化之外， YOASOBI 还制作了很多动画的主题曲，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动画《我推的孩子》片

0: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侯佩岑。今天晚间要为您播出的最新消息就是 Music Man 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他2008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一站。这个演唱会聚集了世界各地的精英一起合作。那么今天晚间有10000名的观众已经聚集在小巨蛋，期待这场演唱会了。现场的最新状况，我们带您一起感受一下。
1: 是的，导播，导播，请我在现场好吗？是的，主播。现在记者所在的地点就是2008年 Sony Ericsson Music Man 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现场，第一站台北小巨蛋。今天现场来了10000多名的观众朋友。等一下，那导播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比昨天还要多1000多人，而且什么？尖叫声比昨天还大。是的，接下来大家一定听得不够过瘾，对不对？要跟你们介绍一组非常厉害的乐团，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的乐手，那就是改变自己乐团。今天4个人同台演出，小王、小丽、小红以及王力宏。在你们的尖叫声当中，让我们热情的欢迎改变自己乐团，掌声欢迎鼓手小丽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小丽，我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表演，因为改变自己乐团从来没有表演过。在一起除了去年的 MV 之后，王力宏就想要做 Music Man， 就团员解散了，然后就不发我的通告了。好不容易被邀请了，所以除了环保之外，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打鼓。我很高兴今天晚上第一次改变自己乐团，小丽、小王、小红跟那位 Music Man 可以一起同台演出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《改变自己》。

0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0: 啊，你讲啥？我一系不？
1: 还有阿妈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0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2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3: 我想听，
4: 我想听，
5: 我也想听。
6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7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。
5: 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8: 名传金曲，
3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于。

0: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0: 对啊，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2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！
0: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，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
净，不增不减，虚构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

0: 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3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，
3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。而且你跌倒，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你好过分哦！我受伤了
4: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！
4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4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0: 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齐哥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
1: 啦啦啦啦！嘣嘣嘣！爆米花
2: ，get 可乐
1: ，get and action！
2: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。那些年错
1: 过的大雨，对，我就是大笨蛋。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。当阳光再次留下来，或我跟你走，或我们一起听。原来
2: 我们都变了。我要的你给不起，只有他可以。
1: 句句经典，
2: 集集精彩。
1: 名传之声
2: FM 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看，收工。Yeah!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介意哦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6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5: 已永远空缺。
7: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。那里有漂亮姐姐，姐姐。
8: Hello，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，让我来告诉你哟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彭博毅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九点整。
1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
2: 啊！我的收音机坏了，我要听 FM 88.3民传之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 徐若瑄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是名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。

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《听海》，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《Bad Boy》专辑中，借由张惠妹的歌声，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，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《听海》。

0: 辛苦忙碌的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民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喽。
1: 哎呀，我的手机啊！
2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1: 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2: 嗯，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嗯，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3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2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4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5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4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5: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。
6: 唉，你怎么了？
7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6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7: 什么节目？
8: 美食、
7: 景点、
9: 私人秘境，
8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县市小教室。
6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，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，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，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，人口大约有285万，是台湾第二大城市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，有山有水，四季气候温和，平均温度大约23度。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，比如新的市政中心、铁路地下化、都会捷运系统、水厂、城市公园等，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，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，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，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，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，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。另外，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，这是继台北市之后，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，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1: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，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陈华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

要介绍的是维里安的《海市会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《有人在等》专辑中，由维里安创作，同时也是台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片头曲，让大家再次回味剧中错综复杂的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维里安的《海市会》。

0: 直播要开始啦！
1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！
0: 你看，你看，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2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、奇幻般的旅程，现在开始！
0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！
1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， 搜寻粉丝专页“名传之声 ”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，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名传金曲，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温室杂草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？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。

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二十四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1: 预备备，
2: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3: 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1: 去民传广电啊！在民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，通通都有哦！
3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1: 想学传播，就来
4: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
我是林杰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思贤。

0: 什么呀？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许慧欣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年有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，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
却失去意义。 Hello， 我是 Tomo 柯鹏宇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凌晨一点咯，肚子饿吗？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。
1: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
2: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，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木木林伟妮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3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2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如果我

0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，
0: 欢迎加入
2: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邱君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喽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这里是明传广播电台，就是爱听 FM。
2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3: 我在听明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明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！
2: 当然。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真真一样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修缮小组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4: 已永远空缺，
6: 名传金曲。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增彤。

0: 加瓦丹。
1: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名船之声伴你入眠。
2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3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4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。

0: 您好，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。电台大小事，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The Oscar goes to
7: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，
8: 得奖的是，
9: 得奖的是，
10: 得奖的是，
11: 得奖的是，
7: 得奖的是，
12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13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裘德。裘德出生在1994年，高中时期开始音乐创作，大学毕业后成为音乐平台网易云的签约独立音乐人。2018年以迷你专辑《科幻男孩》出道，曲风融合爵士、R&B 及音乐剧色彩。201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《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》，专辑以纪实摄影师视角记录9个不同的角色，并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2022年再度以专辑《最后的水族馆》入围同一奖项。专辑围绕在水的主题，讨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2024年发行同名专辑《裘德》，以出生到死亡的主题创作，入围了金曲奖的5个奖项。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哎、欸，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、欸。名传之声 FM 88.3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真不幻蓝小熊。嗯，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。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哇，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八八山。诶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，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1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0: 你还好吧？
1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，
0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。而且你跌倒，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1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！我受伤了哎。
2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1: 什么？传给我！
2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0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1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2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大家好，我是徐伟翔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
1: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意外先生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。啊啊啊！公鸡叫了，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？
1: 临床之声，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。

0: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，各种类型的音乐，现在就等你来收听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，画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 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Hello， 我是白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
0: 就爱听农船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我是林宏宇。
1: 介绍的歌手是艾怡良。
2: 我爱过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2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3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4: 神灯，
5: 神灯，
4: 神灯，
5: 神灯。
6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黄浩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名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Lacer，

0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1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0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
0: 哎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。
0: 名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名传广播电台，
0: 名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喽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2: 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6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5: 已永远空缺。
2: 名传金曲，
4: 今天要介绍的是《冰雪奇缘》。
7: Build a snowman. Come on, let's go and play. I never see you anymore. Come out the door.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胡凯儿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
0: 啊，我们是恐龙的 speed。
1: The dinosaur skill。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